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坚信，渐远的身影却如此坚定。我能去哪里？处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倩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

0: 行。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0: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0: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抗漫长的夜。别

去哪里，住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胸口烂都不伤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拦都不伤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河东化南路高架从河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有西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金寨路到科学大道。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德上高速祁门往枞阳方向部分路段正在施工，占据全部车道，现场临时封闭。祁门至枞阳方向车辆从石台收费站出口分流下高速，绕行方案车辆可经 G23G 国道前往梅村收费站上高速，石台收费站入口往枞阳方向临时封闭。施工时间为9月20号至9月23号，每日的上午9点到11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1: 各位好，我是静静。
2: 今天是周几？
1: 周一。
2: 考验大家这样的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今天周一，明天周二啊，千万不要有这种就是今天是周二的错觉。
1: 再过几天就要放假了。
2: 是。所以今天呢，这个互动话题哈，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一到放假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外出旅行，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可以来独处啊，
1: 或者是大睡一觉。
2: 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呢？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许嵩《如果当时》。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00后小伙在墙上徒手打印油漆与装饰项目，是2026世界技能大赛的竞赛项目之一，共分为6个模块。装饰画绘制要求选手在墙面上等比例放大，难度呢堪比徒手打印。22岁小伙刷墙刷进了世界赛场，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

0: 我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哎，那春英仔，春英仔吗？我是第48届世赛油气装饰参赛选手杨兆喜。
1: 如果给你一面白墙，一张陌生的图纸，身边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手，如何能在22个小时内完成这场速度与精度的极限比拼？世界技能大赛备战倒计时，这次的模拟赛考题与上海有关。
0: 准备好了，开始。世赛油气装饰就根本不是普通人理解的刷墙。这个油气装饰项目呢，主要分6个模块，还有新的工位，就类似于一个家装的一个小景观。从左到右，基本上就是墙纸表布模块、门，再转过来到壁墙之后，就有一个网格放大，就是主图模块。字体印刷，再过来有2个，一个是计时，一个是自由创意。
2: 分值最高的一个模块吧，就是我们装饰画绘制这个模块，考验一个选手的这个识图的能力。就是考题图纸会有很多网格，我们要等比例的放大到。

0: 这个墙面上。那同时呢，在墙面上还不能留下任何的参考的标记线。
1: 如果说选手比赛过程好比徒手打印，那裁判的严苛就像是毫米级找茬。
0: 在图纸上，裁判会随意的找这个测量点，那么对应的这个墙体上去考验选手的尺寸的问题，误差呢不能超过一毫米，
2: 超过一毫米会扣分，只要不合格一处就要扣一处。最终我们比的是谁扣的分比较少。
1: 调色环节同样是硬核考验，随机给出的颜色要精准复刻，全靠眼睛和手感。
3: 分配里会有四个颜色的色浆，把它调出跟这个版面相近的颜色，平时训练就会突然就给你一个颜色让你调出来，然后再换一个再调。现在就可以练到白加多少，黄加多少，红加多少，黑加多少，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差不多。胶带撕下来之后，就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很直观嘛，就一眼能看出来调的准不准。
0: 涂装工艺这块，边缘一定要整齐，直线要直，圆要圆，那么尖角要尖，不可以有任何的污染。
2: 它现在还需要精进一点，小于90度的那种尖角，特别尖的尖，它容易画不好。
3: 门的模块基本上就是所有选手到后面就拉开差距比较大的一个模块嘛，因为它这个精细度比较高，它分三个工艺嘛，一个是滚，它外面可能是要滚，然后中间是一个喷的，是用喷漆喷的一个颜色。装饰线呢是需要徒手刷，装饰线凸出来，它有8个边，全部都要徒手画出来。
1: 22小时完成6大模块，时间分配就像精密的数学统筹题，连油漆干的时间也要精确计算。在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选手要经历精度、速度和创意3重考验，容错率几乎为零。
3: 所有的误差就全部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那尺子一量，然后灯光一打，那瑕疵呢就全部暴露，就一颗杂质啊，一个气泡，那都算是不合格的。
4: 直角直线的这些部分好像好一点，但是尖角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2: 对，它只要是小于90度这种很尖的部分，
4: 尖的位置就
2: 这个比较明显。
4: 还有就是污染，所有的这种污染还是有一些的，
5: 就是手上的和这个尺子背后的，就是这一块已经要密集的，就画这个绿色的时候，
0: 我们有点像找茬游戏，找它的缺点缺陷，有呢就会被扣，大概有的呢会扣0.5分，有的会扣0.25分。我们现在还是模拟试赛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情况，也会给它创造一些困难，让它有这种适应的能力。
1: 技能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从环境设计专业的普通学生到成为全国冠军，再到征战世界舞台，22岁的杨兆喜知道每一面干净墙面背后有多少次的推翻重来。
3: 刚开始接触这个之前就完全不了解嘛，是以为就是刮大白嘛，然后就滚颜色嘛。刚开始练就画正方形啊，画色块，画了几个月，一笔一笔画，就一条线可能要练成千上百遍，这种重复最崩溃的就会后面就练练发现就是自己连特别小的事情都做不好，拿个东西啊或者就把什么漆打翻了，就很多小事就综合起来就会容易打击自己的内心。The gold medal is for Xiaofei Yang from China. 有一次因为老师他们来学校宣讲，上一届学长张晓峰他又讲述了他自己参赛的一些经历啊，就被他感染了，看到他们其他选手就站在领奖台上就非常自豪嘛，为国争光，身披国旗，就那种报国之情就感觉就激发了。然后练得越久就越理解这个项目，墙面它不会骗人，你用心多少，专注了多少，重复了多少次，你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来多少。
6: Competitor
3: 马上就要站在试赛的赛场上，我没有想太多结果，只是想把最好状态完美的呈现出来。
7: 你想通过这次试赛证明什么？
3: 证明就是普通人他也可以练好技能，把小的东西做到极致，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被所有人都看见。
8: 上海，我来了。
9: 好的，为他点赞啊！如今的他呢，即将代表中国站上世界的赛场，加油！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凌晨3点钟，在四川成都的一家夜。

0: 宵店里，四名便衣民警趁着办案间隙吃饭，他们注意到呢邻桌三名男子压低声音聊着偷东西的事儿，还在商量着继续去作案。那民警当即将邻桌的一些这些人员当即抓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事件。
1: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9月17号凌晨3点，在四川成都彭州的一家夜宵店里，忙碌了一夜的四名派出所民警，趁着办案间隙，穿着便衣在店里吃夜宵。当时邻桌三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三人随身携带黑色塑料袋，交谈时故意压低声音。
2: 当时听到邻桌几人在聊拉车门、偷东西的事情，还商量下一步继续去流窜作案。为了不惊动他们，我便悄悄出去联系增援。在6分钟左右，我们所的警力增援就到达现场。
1: 增援民警赶到夜宵店后，立即合围布控，一举将三名嫌疑人现场抓获，当场查获被盗香烟等赃物。经查，三名嫌疑人采用拉车门的方式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辆私家车没锁，便趁机盗走车内多条香烟。由于三名犯罪嫌疑人盗窃金额超过1600元，警方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停放车辆务必确认落锁，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留在车内，谨防财物被盗。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生介绍呢，每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牙菌斑会一步步的积攒，就会变成牙石。牙石会刺激牙龈发炎，导致牙齿周围的骨头慢慢的吸收变少，牙齿就会出现松动，出现牙缝。那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牙缝变大的原因，我们共同来了解。
4: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5: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6: 大家是比较容易观察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牙齿的色、形、质发生了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您觉得自己的牙齿有明显的变黑、变黄，觉得自己的牙齿的形态有了缺损，那么觉得自己这个牙可能开始有一些酸痛，或者有一些怕凉怕热这种感觉，那么都值得大家引起重视。不一定每一个情况都是一定需要补的，但是一定是需要大家来我们口腔科，让我们检查一下，在我们前牙这个牙缝这个位置，会觉得一开始是有那种隐隐的黑线，然后的慢慢的话范围越来越大，最常见原因就是在门牙的牙缝中间发生了龋齿，也就是虫牙。那么这种情况是要提醒大家应该早日前来就医。
5: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6: 现在大家主流的能够见到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大的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所以说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然后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5: 误区二，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4: 因为它在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5: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4: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就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也就是9月21号，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那么首批的凭证有何特点？完成登记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7: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
8: 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
9: 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
10: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9: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也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11: 在来数加工、磁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9: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成都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玉龙路到金斗东路，目前车多缓行。

0: 京站路高架从京站路到京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小心驾驶。另外高速方面，武博高速刘东集入口禁止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上道，管制时间是9月25号的零时到9月27号的24时。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或者误食化学品时，应该及时用筷子或手指伸向喉咙深处，刺激喉咙壁以及舌根进行催吐。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啦！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4: 下班好，我是晶晶。
3: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玩手机啊，这个独处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做哪些小事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4: 补丁说，我喜欢看剧、运动、打扫卫生。
3: 打扫卫生啊，哈哈，这个打扫过后看到家里面整整齐齐的也特别舒服啊。如果说家人能够全部都动起手来的话，不依托依赖一个人的话，
4: 那更好，
3: 更好。
4: Peace 他说，我喜欢坐在阳台听歌、看书啊，玩手机。越上年纪越喜欢独处。
3: 加油。啾啾说，我老婆喜欢给自己做一顿早餐，常常忘了做我的。
4: 好。再来看啊，君君老师他说，我喜欢看脱口秀啊，也喜欢这个拼乐高、抱猫猫啊，要么就放着音乐，要么就是一边唱歌一边大扫除、收拾花花，快乐无敌。
3: 这个养花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更换的次数有点多。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我喜欢散步啊，一个人散步，吃完晚饭沿着小区走那么几圈，特别舒服。
4: 好，我们再来看啊，一定要起名字。他说发呆啊，当然是什么都不做喽。再来看啊，单眼皮大眼睛，他说睡觉啊，补充体力。
3: 好，来看一下南山这位朋友说，今天我要尝试断网2个小时，看一看没有手机的时间我自己能做些什么。
4: 宁露他说，我最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比较容易沉浸，对吧？
3: 特别是找一个时间，这个一个人包场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躺在沙发上，在我们家的客厅能够看到窗外的云朵慢慢的飘来飘去的，什么都不想，一个人特别舒服。
4: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调皮他说，我爱做菜啊，非常喜欢这个灵光一现的想法，然后呢把这个菜做出来，虽然说不是很精美，但是符合自己的口味。难怪我是个胖子。
3: 也特别健康啊。好，这位朋友薇薇安说，是在家里面也是打扫卫生啊，喜欢把这个窗户擦得干干净净的，看着透亮的玻璃心情也会变好。再有这位朋友说，喜欢坐在阳台上吹吹风啊，看看楼下人来人往的。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
4: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袁若兰《伴情歌》。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谁在说机器人炒菜没有锅气，机器人大厨助力川味出海。
2: 近几年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餐厅开出去了，但是要把川味稳定的做出来，靠的还是掌勺的人。现在一些企业试着用机器人来复制老师傅的手艺，那么机器人炒出来的还是那个川味吗？我们继续来看。
3: 在成都，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菜谱做菜，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录下来，做成 AI 菜谱，自动投放各类调味料，手准精确到正负0.1个单位，
4: 智能化变得更高，可以真正实现一键烹饪，点一个按钮它就自动倒菜、自动烹饪、自动出锅、自动洗锅，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
3: 除了调料，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炒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这样的产品正在进入餐饮门店。
5: 还可以挺家常的，然后也比较符合四川人的口味吧。对，
6: 那你知道这是炒菜机器人做出来的？
5: 其实是不知道的，你不说的话其实是不知道的。
6: 你接受炒菜机器人给你做饭吗？

0: 接受，可以啊，味道还行。
1: 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多，比如说快餐连锁、中餐连锁、夫妻老婆店。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出货大概6000台左右。啊，目前我们总共出口了14个国家。
2: 机器人出海的同时，川味产品的标准化也在推进。2020年，由四川眉山主导制定的泡菜国际标准 ISO 24220正式发布。2021年，郫县豆瓣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清单。越来越多的川味食品正在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3: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四川食品出口44亿元。同比增长5.7%，豆瓣酱、火锅底料等越来越多四川美食远销东盟、欧盟等市场。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季提前了，那有关于此类病毒如何预防，我们一起来听。
5: 新生儿诊疗中心有不少家长正带着宝宝排队等待门诊。记者通过询问得知，待诊宝宝大部分为半岁以下的婴儿，有不少出现了鼻塞、流涕、咳嗽、声音嘶哑等症状。经检测后发现是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
6: 生小孩之前不太清楚，但是生了之后了解了之后还知道说幼儿和那个老人都是高发的人群嘛。
7: 大女儿得过，总共3个孩子，现在出生的是2个早产儿，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病毒也多嘛，而且他因为小孩的姐姐在上小班，会怕交叉感染。
8: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以后呢，它的临床表现非常像普通的感冒，初期呢就是可以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每年的10月份开始一直到来年的4月份。但是我们今年其实也是监测到，从9月初开始就陆续会有一些孩子因为这个呼吸道症状来就诊。
5: 据了解，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接触被呼吸道合胞病毒污染的物品间接传播，其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5岁以下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研究显示，约20%到30%的感染婴儿可能出现反复喘息，感染后2到5年内哮喘发病率升高，严重者可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8: 目前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特效药其实并不存在，主要还是对症治疗。在这个秋冬季的时候，甚至全年，我们都建议家长呢还是要勤洗手，那么就是家里还是要通风。那么如果说就是你周围的同事是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那我其实是建议你要戴口罩啊，做相应的一个防护。
5: 专家指出，提前预防至关重要。婴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不适合直接给其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专家表示，保护婴幼儿可选择注射抗体等进行防护。
9: 所以预防的话呢，就是包括2个方面呢，预防的这个就是恶劣的天气啊，忽冷忽热等等。最好的办法是抗体，不单是不足月的，足月的也得注意这个啊。一旦发现它有一些这个不就是异常的情况的话，那很快要去给找医生看，早期给他治疗也是。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果葡糖浆吃多了会怎么样，大量食用果葡糖浆的危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了解和学习。
10: 这果糖占70%，葡萄糖占30%。
11: 它比白糖便宜吗？
10: 对，它比白糖还要便宜。
11: 它比蜂蜜便宜吗？
10: 那肯定比蜂蜜更便宜。
11: 它比葡萄糖便宜吗？
10: 对。
11: 它比果糖便宜吗？
10: 对。
11: 纯属把它添加，就是因为它便宜。
10: 它便宜，而且味道还好。
11: 啊，味道还好。
10: 对。
11: 它味道上尝起来真的比白砂糖要好吗？
10: 等量的果葡糖浆跟白砂糖比起来，它的这个甜味儿会更浓一些。
11: 您刚才说果葡糖浆因为它味道好，而且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我这么大胆猜测，是不是我们在市面上吃的很多有甜味儿的食品里面都含有果葡糖浆？
10: 很多的食品中都含有。
11: 比如说
10: 这个它既然叫果葡糖浆哈，它首先会在这个果汁中添加。
11: 在哪儿呢？
10: 你看
11: 哟，真有哎。
10: 第二位就是
11: 它的配料表上，第一位是纯净水，第二位就是果葡糖浆，但是很有意思，在它后面还添加了白砂糖。我想问了，都已经有果葡糖浆了，既生它何生白砂糖呢？
10: 因为它为了把这个甜度调得更适于我们的口感。如果说光放这个果葡糖浆的话，你可能觉得哎呀太齁嗓子了，太甜了，所以它又多放一些蔗糖，把这个味道调得就是更适于我们的这个口味。
11: 好了，果汁里有，还有经常会看到，我看这是什么，风味酸牛奶，我找找啊。哟，这也有，哎，很奇怪，这个风味酸牛奶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乳粉，第三是果葡糖浆，第四位同样是白砂糖，哎，很有意思。看来果葡糖浆单枪匹马就是不行，白砂糖还得冲锋陷阵啊。这就是为了调味的哈。这个是面包，那这是蛋糕。配料表第一个是小麦粉、人造黄油、白砂糖、麦芽糖浆、鲜鸡蛋、果葡糖浆，还真有。
10: 嗯，所以它加了三种糖，可见它的甜味儿都是从这些糖中来的。
11: 哎，我真的以为各位老师，就是这是饮料啊，什么甜点里面加的就是白砂糖，我真没想到还有果葡糖浆。好了。大量食用果葡糖浆会得膀胱癌吗？这你怎么看？
10: 因为这个果葡糖浆啊，它其实是在小鼠的研究中发现，它会生成一种能够促进肿瘤细胞生长的脂肪酸，所以在小鼠当中有可能会促进一些结肠癌的这个细胞的增加。但是呢，没有这个动物研究直接的表明果葡糖浆会增加这个膀胱癌这种风险的发生，更别提在人群中的这种实验了。
11: 您刚才说了，果葡糖浆没有说证据表明在人体上吃多了一定会得膀胱癌也或者得癌症，但是它就一定会好吗？
10: 这个果葡糖浆它确实还是有一些危害的，因为它在体内的这个代谢速率啊是比较快的，它就绕过了一个体内糖代谢的一个腺素酶，叫六磷酸果糖激酶，它直接就可以在肝中代谢转化成脂肪，因而呢它会诱发这个肥胖和脂肪肝的发生。同时呢，这个果葡糖浆它会添加到很多的这个饮料，还有这些糖果，还有这些饼干等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当中。那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呢，它本身就会增加这些肥胖的发生。那超重肥胖它其实也是这个癌症发生的一个高危因素之一，所以它其实是间接的导致了肥胖，从而会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11: 所以如果这么看逻辑的话，这个东西其实起因就是让你发胖了。
10: 哎，
11: 但我知道什么安赛蜜，还有糖精，你说小时候吃那个爆米花里面放的都是糖精，
12: 对，
11: 我就知道那东西有害。小陈老师，现在还有食物里面或食品里面添加糖精吗？
10: 这个在70年代的时候哈，这个糖精呢，由于发现它在小鼠当中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膀胱癌的发生率增加，所以在欧美国家还有加拿大呢，把这个糖精给下架了一段时间。
11: 啊，
10: 对，就是怕这种食品会在人体当中也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但是后来呢，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发现这个证据啊并不是特别充足，所以呢，这个它又从致癌物当中
11: 剔除了，
10: 放到了三类致癌物。
11: 啊，它还是个致癌物。
10: 三类致癌物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对动物导致癌症的证据不足，同时呢，对人类导致癌症的证据也是不足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值得再进一步的去验证和研究的。
11: 打个问号，您别多吃，这东西我们还没研究明白。
10: 哎，没错。
11: 啊，明白。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衢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秋季养生。在秋天呢，专家表示呢，从饮食上进行调节，比如说少吃一些辛辣、苦寒和寒凉的食物，应该以清淡、甘润为主。那么秋季又该如何正确养生呢？我们一起来听。
1: 秋天我们看到稻谷成熟，田野一片金黄，就知道进入秋收的季节了。可是您知道吗，到了秋季啊，咱们的人体也要秋收。咱们今天说的秋收啊，不是只收稻谷，而是身体需要进行收养。那么究竟怎么收怎么养呢？今天在演播室的现场，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张振鹏。张医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秋季养生之道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张医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秋季养生的话题。说到这个四季的变换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哈。那说到咱们养生跟这个变化的规律有没有关系，这个收是不是也是这个季节养生的一个关键之道呢？
2: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哈。我们古人认为我们的养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顺应四时，就像您刚才讲的非常好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到了秋天以后呢，人体的养生应该顺应四时，顺应四时的节气也应该主收敛收涩。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无论像精神体力活动保健各方面，都应该秉承一个收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就是我们养生的一个主要叫收养，秋季收养这样一个原则了。
1: 秋季是收养。
2: 对，
1: 明白了。
2: 对，
1: 那具体来说说这个收养分成哪些方面呢？该怎么收养呢？
2: 这个收养呢就有很多了。你看我们有句古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吧？如果我们把它具体分开的话呢，应该有三个方面。那么分别就是收气血，收津液和收心神。
1: 收气血，收津液，收心神。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三个收不同的方面，请张医生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哈。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收气血哈。这儿得问问张医生，平常咱们提到气血哈，说这个人气血亏虚，咱们一般都是养气血，补养，对吧？为什么要用收这个字儿呢？这个收气血跟养气血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秋天啊，是紧跟着我们的炎炎的夏日而来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出了很多的汗啊。那么有句话叫做气随汗泄，随着这样大量的汗液的流失啊，我们人体的气血其实也在耗散。我们中医认为我们的皮肤和腠理，腠理就是我们的皮肤啊，上面的这结构啊，在夏天的时候都是开放的，
1: 张开的，
2: 都是开泄的。那么到了秋天，特别冬天了以后，这些皮肤毛孔腠理就慢慢变得闭合了。这就是一个收的过程。
1: 收的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人体呢，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有个主动的调节，这里面就包括比如说进行一些有益的体力运动活动，像中医的功法，太极拳呐、八段锦呐、易筋经啊，还有就是吃一些养阴润燥的这些食物。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收气血，这里的收指的就是通过自然环境和我们本身的调节，使我们的气血更加的充沛。
1: 所以这个收和养是不矛盾的，我们把外界的大自然的这些可以滋养我们东西收进来，存在体内，慢慢的把这个气血养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2: 是的。
1: 好，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啊，翻开收气血的这张图片背后的方法，有两个，健脾胃和贴秋膘。
2: 健脾胃呢，为什么说我们说收气血也好养气血也好啊，这个健脾胃为什么这么重要？说中医认为人体呢有两个之本，一个叫先天之本啊，就是我们的肾脏。
1: 肾脏，
2: 对。一个是后天之本呢，就是我们的脾胃。
1: 脾胃，
2: 其实肾脏叫先天之本，大意就是说我们对它的干预呢比较有限。那是遗传来的，对不对？那是先天来的，
1: 生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2: 对、
1: 后天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干预。
2: 对，干预不多。但是脾胃作为后天之本，它就很重要。那么中医认为我们的脾胃受了我们的水谷，什么叫水谷？就是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食物，它会呢成为精华，散到我们体内的各个部分，起到濡养的作用。那么就有很多话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嘴呢受了这个气血的濡养以后才能讲，手呢受了气血的濡养以后才能握，眼睛受了气血以后呢才能看，这就

0: 就是各个器官都要有气血的这个濡养才能发挥作用。在这里啊，健脾胃就一定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血变得更加的充沛，
1: 没错，
0: 这样的话它就和我们的收气血和养气血关联了起来，
1: 没错，
0: 这就是非常关键的。我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之前啊经常见到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是贫血中的缺铁性贫血，那么这类患者肯定补铁它很关键哈，
1: 是的，
0: 那么在治疗之前呢，这些患者都是面色萎黄啊，舌头啊口唇呢、颜色比较淡呢、我们看他的睑结膜扒下来一看，哎，颜色很浅淡，这些呢都是贫血的这种具体表现。那么在除了补充铁剂以外，我们给他辅以中药的健脾胃的方法，那么它的效果比单独服用铁剂效果更好。那么用了以后，这些病人的气色明显变好了。他的气血也变得充沛了。你看，从一个病人身上，健脾胃对补气血、收气血也是特别的关键的。
2: 对，您举这个例子特别有说明性，对吧？而且这个道理也非常的浅显易懂。
0: 对，
2: 只有把这个运化功能这个变得顺畅了，变得强健了，你这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够被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让它充足在我们的全身的气血当中。好，那您具体给我们说说吧。啊，张医生，咱们怎么在秋季来健脾胃呢？
0: 推荐大家一个功法，比较一个导引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起到健脾胃的这种功效和作用。
2: 那您教教我们。
0: 好，我教教大家哈。一共啊有这么几步。首先呢，第一步呢就叫做叩击膻中穴。我们首先呢把两个手伸出来，然后五指交叉。五指交叉以后呢，这个大鱼际啊冲向我们自己，面向自己。然后用大鱼际呢叩击我们的膻中穴。
2: 哦，膻中穴的位置在哪儿？
0: 就在我们的胸骨正中间两乳的连线。两乳连线和胸骨正中间交点就在这个位置。
2: 基本上正中心口窝这儿。
0: 再偏上一点点。
2: 偏上一点点。
0: 对。那么我们的大鱼际的两块呢来叩击膻中穴。这是第一步，叫叩击膻中穴。第二步呢叫做通任脉。通任脉呢是我们用两个拇指分别在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天突穴。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关元穴。那有的可能观众朋友都很熟悉这两个穴了，我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天突穴呢就在我们这个胸骨上窝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这是天突穴哈。那么关元穴呢是在我们神阙，也就是肚脐眼儿的下边的三寸。大概是我们人的四指。所以呢两个拇指，一个拇指呢按在我们的天突穴，一个拇指呢按在我们的关元穴，然后两个在两个穴位上进行一定时间的按摩，然后顺着我们人体的任脉，就是前面这条正中线，逐渐的向中心靠近，逐渐慢慢的啊，边按边向中心靠近，边按边向中心靠近，然后哎，两个手逐渐的在中间这个位置呢就交合了，交合了以后就到第三步，叫做分阴阳。分阴阳是用我们两个手在胸骨的前面向两侧去摩擦按摩。这个叫分阴阳。
2: 这个位置就在我们的
0: 两侧肋骨，
2: 肋骨的接近下缘的地方，
0: 接近下缘的位置。对，第四步呢叫震神阙。
2: 震神阙，
0: 用我们的两个手摩擦，快速的摩擦，摩擦热了以后呢放在我们的神阙穴，
2: 就是我们的肚脐儿，
0: 肚脐眼。对，然后呢我们进行这种小幅度和高频率的震动。主持人，您做得非常对，可以再快一点。哎，就这样啊，可以再快一点，就像一个人体的小马达一样，是吧？哎呀，
2: 您这个震得太快了啊！这我还得勤加练习 啊，
0: 是吗？这个叫做
2: 震动，
0: 哎，震神阙，
2: 震神阙。
0: 最后，第五步叫做摩腹导引。
2: 摩腹
0: 导引呢，就是在神阙穴和关元穴这两个点的中间的区域。我们用手一定要做顺时针，
2: 顺时针啊，
0: 一定要做顺时针的这种揉按，这样呢，整个做下来。就是这一套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叩击膻中穴，然后通任脉，
2: 对，
0: 然后分别阴阳，然后震神阙，然后腹部的导引，摩腹的导引，这一套做下来就可以起到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了。
2: 没错啊，好，这一套动作哈，今天我和张医生我们穿这个外套是比较厚的哈，所以建议大家在家里穿着比较轻薄的睡衣的时候来做哈。您可能手指触摸我们的穴位啊，这个通这个经脉的时候啊，包括震动的时候啊，这个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啊。
0: 对，
2: 好，想问问这一套我们这个导引的方法哈，张医生，平常我们在家做多少次为宜？
0: 一般是两次，我们建议是早上和晚上各一次，这样效果比较好。当然如果调

0: 条件受条件限制呢，每天做一次也可以，
1: 嗯，
0: 也能起到相应的强身健体，嗯，和健脾胃的功效。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是健脾胃。其实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是有它的相应的作用的，因为我们说到秋季，大家立刻想到就是立秋了，咱得贴秋膘了，得食补了。
0: 对，
1: 刚才您讲到了，咱们这个运化功能把它强健了，我们得有外界的东西来才能运化呀，对吧？
0: 对，
1: 是不是就得补进去？怎么补？贴秋膘。多吃大鱼大肉吗？
0: 这个主持人您讲的特别好，一个是我们确实需要贴秋膘，但是这个秋膘是什么，我们怎么贴啊？实际上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其实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啊、亲戚啊，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并不需要这个膘啊。就这里的这个秋膘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概念一样，它让气血变得更加的充沛，也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冬季呢做好准备，
1: 嗯，
0: 这才是我们真正贴秋膘的这种核心的意义。虽然说秋冬啊是咱们进补的一个好时节，
1: 嗯，
0: 但是和冬天不太一样，秋季呢，因为它又容易是一个燥的季节，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呢是平补，当然特殊人群除外哈。
1: 嗯嗯，
0: 我们平常呢是不会建议大家使用一些像各种菌补的参类啊这些。
1: 嗯，
0: 那么有一味药呢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0: 嗯，是老百姓呢基本上每天都能够接触到的，我今天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山药。
1: 山药？
0: 对，
1: 哦哦，
0: 山药呢即使你看咱们是一道食品，
1: 嗯，
0: 但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味中药。
1: 嗯，
0: 那么山药呢是能够归肺脾肾三个经啊，
1: 嗯，
0: 它能起到润肺补脾还有补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收敛生津。
1: 嗯，而且山药啊确实很好吃啊，大家把它清蒸了以后呢去掉皮啊，有些小朋友蘸上白糖吃，哎，软糯糯的这个口感哈，非常适口哈。
0: 对，
1: 除了我们说的清蒸啊，或者比如说清炒切成山药片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做法，或者和其他的某些食材能不能搭配来使用，让它的功效能够加倍更多的发挥出来？
0: 这里边呢我给大家推荐三个，
1: 推荐三种，
0: 哎，适合不同体质的朋友，观众朋友来选用。
1: 嗯，
0: 第一种呢是对于我们脾虚的朋友，那么我们脾虚的朋友平常可能会出现倦怠乏力呀，少气懒言呐，舌边有齿痕呐，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推荐的叫做山药芡实粥。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山药可以补脾润肺补肾，那么芡实呢还可以起到补脾和收敛收涩的作用，两个加在一起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补脾作用了。第二个呢我们针对的朋友人群呢叫做阳虚的人群，阳虚的朋友们呢主要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常有手脚冰凉啊，怕冷啊，精神比较差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给这样的朋友开具的这个药膳的处方哈，是叫做黄芪淮山药粥。那么黄芪这味药呢，是我们叫做补气的一个主要的药物，但是在我们传统的名方里面，补阳还五汤里面使用的就是黄芪这味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补阳气的作用。淮山药呢，更多的是指我们在江苏和安徽一带的地道山药，可以起到更好的这种补益肺肾和补脾的这种作用。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黄芪淮山药粥哈。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阳虚啊，是这个阳气比较足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点上火啊，五心烦热，是不是就不太适合用这位了？
0: 对，不太适合用这个。主持人，您刚才讲到的一个词特别好，叫五心烦热哈，这是一个中医学的术语，确实有五心烦热的这种朋友啊，他其实就是阴虚的体质
1: 啊，
0: 他更容易出现一些燥热啊，口干呐，舌燥啊，手脚心热呀，哎，那么这些朋友就不太适合用上边两个了。那么他们呢，就应该用百合薏米山药。
1: 哦，也有给他们的百合薏米山药粥。
0: 对，百合呢，这里可以补肺益肾，那么配合我们的山药，可以起到很好的滋阴、潜阳，还有清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用。所以，同样一味山药，搭配不同的药，它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
1: 没错，你看，搭配芡实啊，可以做成山药芡实粥。
0: 对，
1: 搭配黄芪可以做出黄芪淮山药粥。搭配了百合和薏米，做出百合薏米山药粥啊。搭配的不同人群，您一定要选好了啊。首先要了解自己的体质，别吃错了。一定要针对您的体质选择不同的这个药物的种类、食材的种类来搭配，才能起到最好的贴秋膘的效果啊。
0: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哈，比如说，本身就是偏肥胖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代谢综合征的，比如说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啊，再加上肥胖，那么这些患者在使用这些就一定要小心，因为他们要控制体重，
1: 对，
0: 他们要控制热量，那这一点呢就一定要适可而止。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回来了。
1: 行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了，安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
2: 哟，爸。
0: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夜跑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傍晚时间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洞立交，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目前是车多缓行的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这一路段也是车多缓行，请注意小心驾驶。高速方面，徐明高速四线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出口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9月23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现有人触电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1: 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7: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8: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7: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8: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8: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9: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8: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时间来到18:39，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啊。今天的第一道题，大熊猫啊属于哪一类动物？都知道它还是竹子啊，国家保护动物，那么它是属于哪一类的动物呢？ A 是食肉目，B 食草木， C 杂食木， D 食虫木。
2: 我选择 B 食草木，
1: 就是因为它吃竹子是吧。
2: 啊，盲猜。
1: 好，来看一下啊，啾啾选择 A 是食肉木。好，来看一下莎莎选择 A 食肉木，某某选择 B 食草木。好，这道题，大熊猫属于哪一类动物？芝麻绿豆大选择食草木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食肉木。大熊猫呢是属于食肉木啊，熊科大熊猫亚科和大熊猫属唯一的这个哺乳类动物啊，哺乳类动物。另外呢仅有两个亚种，雄性个体稍大于雌性，不知道大家在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好，这道题，下列哪座城市被称之为六朝古都？ A 是西安， B 南京， C 洛阳， D 北京。
2: 我选择南京。
1: 好，来各位请答题。你个锤锤选择 B 南京啊，小灿烂选择 D 是北京。好，红薯选择 A 西安。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南京啊，选择 B。 南京历史上呢曾经先后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在此建都，故被称之为六朝古都。好，今天第三道题，生活常识题啊。身份证上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朋友他的尾号呢是这个字母的尾号是 X， 代表什么意思？ A 是数字11， B 是排序11， C 数字10， D 地区10。
2: 我选择数字10。
1: 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啊，爱吃大米饭选择 B 排序11。再来看博主选择数字11，选择 A。
2: 乐乐说选 B
1: 排序11。卡卡选择数字11，选择 A。 好，这道题，大卫小卫选择 A，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数字10。这个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带 X 的含义呢是代表数字10啊，这是因为身份证号码通常是由18位数字组成的，那么最后一位呢是10，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呢会导致身份证号码变成19位，那么这呢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所以说呢使用 X 来代表10，那也是确保身份证号码呢是保持18位，符合国家标准，并且呢便于计算机的系统处理啊。好，接下来这道题，千古第一才女她是谁？ A 是武则天， B 李清照啊，二选一。来各位请答题。
2: 我选择 B 李清照。好，我们再看生活充满阳光说选 B，乐乐说选 B。
1: 好，再来看一下用户已注销选择李清照，卡卡李清照，牛角包李清照。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就是 B 李清照。李清照呢号易安居士，是宋代杰出的女词人，婉约词代表人物，被誉为是千古 第一才女。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
2: 明天见咯，
1: 再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零件你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烂得多伤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漫长的夜。

处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连接你刻在我身体，我把幸福拦堵多少，还给昨天补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

0: 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唉，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
2: 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嗯，
2: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5: 哎，大人。 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1: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哎，将军请起。
1: 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令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5: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

0: 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0: 林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

0: 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